啱啱为大家送上过系威尔第嘅作品《阿鲁道》里面嘅序曲，为我哋演出嘅系由沙尔带领嘅国家爱乐乐团。而之前我哋亦都欣赏过有德弗扎克嘅作品，系佢嘅 E 小调马祖卡舞曲 B89， 小提琴家霍迪卓加同埋钢琴家马拿卓合作带嚟嘅演出。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由零开始。

我哋啱啱欣赏过系一首俄国旋律变奏，为大提琴同埋二乐四重奏而写。作品编号32系法兰姆森嘅作品啊。啱啱我哋听过嘅演出咧，就有大提琴独奏、杜马联同另外四位嘅二乐演奏家，分别系小提琴家甘克同埋费列德曼艾柱汉，仲有中提琴演奏家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2: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3: 逢星期六两点到四点，
2: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3: 有我 Steffi
2: 同我 Candy
3: 同大家一路睇戏，
2: 一路食嘢，
3: 一路上音乐堂。
1: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3: 星期六
2: 二至四，
3: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舒曼的 A 小调钢琴协奏曲作品54，啱啱由卡拉扬领导柏林埃乐联同钢琴家冼米文一起演出。
1: Pianist Christian Zimmermann there with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all under the baton of Herbert von Karajan for the Piano Concerto in A minor, opus 54 of Robert Schumann.
2: 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嚟到马德里国家音乐厅，欣赏一场由四位西班牙顶尖嘅独奏家带嚟嘅室乐音乐会。佢哋分别系小提琴家希维亚、中提琴家拉拿费南迪斯、大提琴家阿利亚斯同埋钢琴家洛迪尼斯。四人会送上舒伯特嘅 F 大调慢板协奏回旋曲、舒尼格根据马勒嘅17小节草稿写成嘅钢琴四重奏。仲有德福扎克迟迟都未能完成嘅钢E大调第二钢琴四重奏。呢场嚟自马德里嘅室乐音乐会，今日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0: 大提琴家王健联同萨尔斯堡新乐团啱啱一齐演出蒙安嘅 G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
1: Cellist Wang Jian there with the Camerata Salzburg in the Cello Concerto in G Minor of Georg Matthias Mohn.
2: 青春嘅音乐再次响起，每年一度香港学校音乐节，年青学子展示才华，互相交流。这个月有第78届香港学校音乐节节目，逢星期日朝早11点播出，之后的星期五晏昼2点重播，一起重温同学每个全程投入的时刻。接下来一集小学合唱决赛新界区域中级组和高级组。

听过一点钟新闻之后呢，来到香港电台第四台一时之选的节目了。你好，我是马连影啊，我们呢一起欣赏很多精美的短曲了。咁阵间呢为你揀嚟咗一啲二十世纪音乐啊，其中呢有布列顿的钢琴作品，就是三首小品了。一套钢琴曲其实是音乐肖像来的，里面三首小品各自描写布列顿儿时的朋友的。这三位朋友呢叫做约翰、达芬尼和米高，不过他们都不是音乐家，长大之后呢也都甚少和布列顿往来了。至于音乐风格呢，就和布列顿的前辈布里奇相近了。待会我们听下钢琴家侯夫弹奏，跟住咧，我哋听下德布西嘅交响素描《大海》。德布西嘅谂法咧，就唔系用音乐直接模仿大海，而系想表现人对大海嘅想象同情感嘅。里面咧有三个乐章噶，我哋阵间听下第一个乐章《海上的黎明至中午》，我哋可以感受到海景逐渐由黑暗变得光明。这个录音会由范志登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奏噶。至于现在呢，我们不如先听一首莫扎特音乐，是原本为男低音而写的小咏叹调《首相的一吻》。这首咏叹调在1788年创作，莫扎特后来也将这首歌的旋律放入去朱比特交响曲里面。这个版本呢就会由巴塞管演奏家沙边娜美亚联同史贝宁指挥的巴塞二室乐团一起演出。

香港国际长笛比赛今年踏入第四届，闭幕音乐会由比赛冠军得主以及评判团送上一场音乐盛宴。传奇长笛大师艾德蒙·戴维斯、宫廷重典等等都亮相香港大会堂音乐厅一齐演出。四台音乐会今个星期六晚上8点播出。

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辛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贤以德布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贤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C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

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在五月二十一号星期四夜晚八点钟，在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举行。欢迎你索取免费门票，座位有限，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会在五月四号星期一中午十二点上载到第四台网页，网址是 radio4.rthk.hk。

5:00新闻之后，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一乐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明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几阵雷暴。明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8%。有六次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我哋翻到去1838年先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较早前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彩石里嘅坏车离场，不过龙翔道天桥近油池湾消防局快线有坏车，龙尾喺南连原池。伟发道通往观塘绕道嘅支路有坏车，龙尾丽港城以及茶果岭道近天后宫。隧道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嘅龙尾喺收费广场；洪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湾位；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西行龙尾香港电影资料馆；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往坚尼地城方向近西隧入口车多，龙尾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现时告示打到西行龙尾演艺学院。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方向，龙尾过咗将军澳隧道排到去宝康公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东山台。石排湾道往坚尼地城方向近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制冰厂。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富路近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将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大埔道大窝坪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五月八号星期五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想同你介绍一个戏剧制作啊。
1: 今日专题，
3: 香港剧场工作者咧，其实一直在国际舞台嗰个嘅视野咧，都跟得好贴嘅。嚟紧嘅五月份咧，有一个咧新鲜滚热辣嘅普立兹奖，啊，讲紧戏剧嗰个范畴啊，有一个获奖嘅作品咧，会喺香港发表。嗰个嘅粤语译法咧，就叫伊朗式英文。呢个式咧就系认识，识唔识嗰个识。咁啊，今日好高兴咧，请嚟导演同埋译馆整理李志达嚟同你倾偈嘅。阿达你好，
4: 系高飞你好。
3: 嗱，咁我知道你哋个艺术团队咧，选择咗一个好有质素嘅剧本，亦都系一啲都唔系老远噶。呢个剧本讲紧都系2022年首演，咁啊23年咧就攞咗普立兹戏剧奖嘅。咁啊，剧作家咧亦都系非常之后生，系一个34岁嘅美国嘅剧作家。佢系喺美国出生，但系爸爸妈妈咧就系伊朗人嚟嘅。咁我透过呢一种嘅叫做移民嘅第二代啦，去即係透過呢個作品咧，去講緊關於母語同埋英語之間嘅關係。咁我想先想請問下你啦，喺咁多普立茲獎嘅作品裏面，點解你特別鍾情呢一個劇作家咧？
4: 這個問題非常之好啊！其實我哋當然團隊入面我哋有好多，即係唔係而家演出團隊就係、是、最早個團隊，但我哋都的確團隊入面咧都有做過好多劇本嘅研究。即系，有咩剧本系好适合我哋2025、2026年呢个而家嘅状况嘅香港人睇咧？咁样，咁其实都拣过一啲德国剧本，或者拣过其他普立兹奖嘅剧本，但系 English 呢个剧本咧，的确系好快。

0: 嗌就令到我哋觉得好吸引。咁好似 Coffee 啱啱讲啦，入面嗰个语言嘅位置呢，我觉得係好少剧本咁样去处理嘅。咁或者我都讲少少呢个剧本嗰个背景，或者佢大概做緊啲乜嘢。其实就係讲一班伊朗人，佢哋基本上都係为咗要移民啦，所以佢哋就需要学英文，因为英文真係好多时就係移民一个好重要嘅技能，即係你去到当地能唔能够同人沟通。咁然之后呢，所以呢个戏呢入面就係讲一班伊朗人，佢哋母语系伊朗语、波斯语，佢哋需要去学英文咁样。咁呢一个情景啊，喺我哋2025年，其实我哋做嗰次读剧先至做今次嘅实施演出嘅。嘅时候觉得好 relevant 啊。我相信即係我哋好多朋友或者可能自己都有諗过移民，而移民好大程度嘅第一个关卡的确就系语言。好多时譬如剧本入面都见到嘅，我哋嘅可能我哋识嘅嘢差唔多，我哋嘅大学学位可能都差唔多，但係就系去到嗰个地方，你能够几能够善用英语去表达自己呢，就成为咗一个最大嘅障碍。咁呢一个 English 呢个戏呢，就正正就系尝试表达呢种非母语者佢哋对英语嘅困境。而呢种困境呢，令到我哋当时就揀呢个剧本啦。
1: 是，因为呢你就讲移民啦，其实除了移民之外呢，有好多人都譬如说要留学啦，要移居啦，或者是旅居啦，其实呢英语呢都真係好可能即係必须要去即係识返一两句。咁我见到呢原文嗰个剧本呢，因为我都揾过啲资料搜集，你刚才亦都分享过嘅。伊朗最主要嘅官方嘅语言系波斯语。我见到你哋喺呢个嘅粤语嘅翻译里面呢，资料呢有六位朋友咁多，咁呢你系其中一位嘅。咁但系呢你亦都系负责呢个译本嘅整理。可唔可以问下或者分享下，究竟嗰个系一个咩过程？喺个译嘅过程里面，点解有六位朋友呢？我喺资料上高睇到，同埋你喺呢个译本整理嗰度遇到啲咩挑战？尤其是讲紧波斯语转成粤语啊，定系话本身你都会终于沿住讲紧波斯语同埋英语之间嗰个嘅差异咧？
0: 呢个好有趣嘅问题。嗱，先回答个简单啲嘅。一开头咧，其实我哋系一个读剧小组。咁當然你見到我哋個譯本嘅最初翻譯者入面，譬如有路易經，即係劇場非常之火紅嘅導演啦，都係我哋嘅讀劇朋友咁樣。我哋其實最開頭真係諗住係，喂，讀劇成本又低，咁不如就即係揀個最難嘅劇本，咁啊讀一讀佢，又賣下飛咁樣，即係一個學習過程咁樣。咁所以咧，你就見到即係當時就好多譯者，就我將個戲咧就拆咗做5、6份，我一人譯一份。咁我最尾我就包底，我就将嗰个译本整理做一个统合嘅语言啦，同埋即係我 make sure 上面下你系make sense 嘅咁样。咁所以先至有咁多个译者啦，咁我就系最尾把关嗰、那个。咁我把咩关呢咁样。如果有即係心机嘅观众听咗我哋呢个访问，听到谷飞问呢个问题呢，咁你就可以留意下呢个位喎。其实剧本原文呢就英文嚟嘅，全部都系英文。但呢编剧佢就俾咗一个 note， 系咩呢，就系、是、如果呢一啲演员呢係讲緊波斯话嘅话呢，就会係一个流利嘅英语。如果呢啲演员呢係讲緊英文嘅话呢，就会係一个有波斯口音嘅英语。我叫我讲多次喇喎。如果啲演员係讲緊佢嘅母语嘅话呢，你将会听到流利嘅英文。如果呢啲演员呢係讲緊英文 ,which 係外语呢，你就会听到有口音嘅英文。咁咧，呢个剧本就喺呢个地方好特别，你就会咧喺个台面度见到啲演员咧，佢哋学英文嘅时候咧就会，哎呀，充满口音，好困难咁揾紧下一个句子啲字啦，揾紧啲 grammar 啦咁样，但系都系英文嚟嘅。但系咧一转到波斯语咧，突然间就会好流利嘅英文。呢一个位咧就系我哋翻译最棘亦都最爽嘅地方。我哋点样将呢一个学语言嘅过程？咁啊呢位编剧咧亦都好聪明咁样啦。你喺英文版会见到佢哋就系、是。即系讲英文讲外语嘅时候咧，就会好困扰。一讲波斯语咧，突然间就可以即系我口讲我心啊，突然间就好流畅，我表现到即系内心佢关于可能系关于自己未来啦，关于土地啊等等嘅关嘅 struggle。咁我哋喺中文版本咧都谂咗几个版本嘅，系啦，我相信都唔多观众会听嘅，我就少少剧透一下。最早咧，我哋曾经谂过咧就系外语咧就用普通话嚟做，因为咧好多香港人咧都有经历过学国语嘅。
1: 系，即系 普通話都好多口音㗎、你北方嘅普通話同埋南方嘅普通話已經唔同啦，你淨係四川嘅普通話已經唔同一個口音。
0: 係啊係啊係啊，嗱，我諗大家即係一定去過台灣旅行啦，係咪？即
1: 係
0: 我哋國語都還好，但係即係到你講，你都發覺係真係你個腦好多嘢想講，你口可能只能夠表達到啲好普通嘅嘢。咁呢個咧其實都幾符合 English 嗰個設定嘅。一度咧我哋係諗住英文就係國語，咁啊佢哋母語咧就用廣東話表現。咁咧，但系咧呢個戲咧，因為英文堂啊嘛，七八成都係外語嚟嘅，即係換言之咧，就七八成將要用國語或者普通話嚟演。咁咧，我嘅演員當年咧就承受唔到，或者觀眾都覺得好棘，即係成個戲都普通話喎，咁仲要係有口音，聽起上嚟就好困擾啦。咁所以咧，我哋當時咧，其實都係盧怡敬一個靈機一觸，其實我哋可以用廣東話嘅書面語去營造一種學外語嘅感覺，即系咧，我哋學緊英文嘅時候咧，將會講呢個中文嘅書面語。當我哋講緊母語嘅時候咧，就會講我哋而家就係你聽到呢個訪問嘅廣東話。你話喂，嗰個好似好唔對應喎。嗱，呢個你要入場睇下啦。
1: 我聽到呢一刻，我覺得有啲難度高嘅，因為尤其是嗰兩種語言都幾近嘅，即係嗰個差異冇咁大。但係如果你又要做到嗰個差異咧，真係要入場見證嘅。咁我亦都想問下你，除咗係呢個嘅譯本整理之外咧，你都係一個導演嘅崗位上高。你首要處理嘅而家嗰個導演嘅工作，可唔可以同聽眾分享下係要做啲咩？
0: 謝謝呢個問題，亦都可以話算係延續上一個問題啦。我哋攞咗書面語嚟做我哋嗰個所謂外語，其實係咩嚟㗎？我諗呢個就係我哋同演員去處理嘅時候一個最大嘅問題。咁就會去翻我哋學中文個過程啦。我哋學中文，我哋有冇類似嘅嘢咧？譬如我哋有冇所謂中文正音咧咁樣，或者我哋喺中文嘅時候，我哋覺得廣東話咧，我哋口語咧係一個好粗鄙嘅，即係譬如我哋而家講嘅嘢就不能夠直接印喺書度噶嘛，我哋呢啲廣東話口語嚟噶嘛。咁書面語咧先可以印喺書度噶嘛，但係書面語似乎就要遵從一啲可能好多四字詞語啦，或者華麗啲嘅文詞啦咁樣。但係如果用口講咧，又好棘噶喎，即係好困擾噶喎。咁呢一個落差咧，就其實好接近我哋英文咯。即係我哋如果講英文嘅時候咧，好多時候我哋都要諗一諗個 grammar， 諗一諗有冇啲唔好意思嘢都 good 噶嘛，係咪
1: ？OK，
0: 即係好味係 delicious 嘅，佢係
1: yes
0: 你都係啦，
1: 最後我想問一問一個問題，因為時間有限，舞台美學嗰個選擇會係點樣啊？
0: 嗱，咁你要簡單快答啦。咁呢位編劇咧，鄭德初時咧，佢嘅場次分好多。咁我咧，我哋實際演出嘅時候咧，就冇理由嘢都 black out 嘅。咁我就諗好多方法，點樣流動咁樣表達呢個六個星期嘅英語課堂咧？咁樣咁呢個咧就歡迎大家觀眾嚟到見證下我哋會點樣處理呢個廿幾場嘅一個戲啦。
1: 是啊，因为讲紧嘅咧，你哋嘅演期系5月14号至到18号嘅，地点咧就系 Fringe Club 啊艺术会地下嘅剧场嘅。咁我都盼望听众咧入场去见证下呢一个嘅普立兹戏剧作品获奖嘅剧本《伊朗式英语》。今日好多谢导演李志达同我哋分享咗呢个嘅制作。有機會我再邀請你講其他嘅題目啊，謝謝你。
2: The import and sale of alternative smoking products, or ASP, have been banned for over 3 years. Since April 30th, the government has prohibited the possession of specified ASP in public places.Using ASP in public is considered possession and is illegal, which can incur a fixed penalty of $3,000. Possessing excessive amounts of ASP or possessing them for commercial purposes will lead to imprisonment. Don't break the law.
3: Young job seekers need to be realistic when seeking jobs. Swindlers may pay you a fortune to access your personal bank account for unlawful acts.They may even ask you to pay registration and training fees or sign dubious contracts before getting hired. Beware of well-paid jobs that require no qualifications and little experience. Get help from the Labor Department or the police if you run into employment scams.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明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几阵雷暴。明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8%。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时我哋翻到去1827年先啊，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1822年嘅今日，李斯特嘅屋企就搬到去维也纳啊，咁好让只得10岁嘅李斯特咧，可以喺一个高啲嘅程度啦，读一啲好啲嘅音乐，接受一啲好啲嘅音乐教育。我欣赏过李斯特嘅第一梅菲斯托圆舞曲，钢琴家侯夫演出过。
1: You heard Stephen Huff on the piano playing Liszt's Mephisto Waltz No. 1.

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申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妍以德宝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妍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在5月21号星期四夜晚8点钟在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举行，欢迎你索取免费门票，座位有限，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会在5月4号星期一中午12点上载到第四台网页，网址是 radio4.rthk.hk。

一个 Happy Friday 嘅日子嚟到五月八号，欢迎你收听 FM 九十七点六至九十八点九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由而家至到晚上嘅八点钟，喺呢一个空间嗰度同你分享唔同类型嘅作品。开始今晚我哋嘅音乐欣赏先为你带嚟啦，有巴克嘅作品，系佢嘅 F 大调第二布兰登堡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 1047，有请拉蒙所领导嘅意乐乐团。

他们是由拉蒙所领导的意乐乐团，刚才演绎过的有巴克的 F 大调第二布兰登堡协奏曲。巴克的作品之后去到葛利格的乐曲的出现，他为剧乐皮尔金所写的音乐似乎好像比舞台的演出更加受欢迎，尤其是在当中一首的清晨。听下马素亚所领导的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演出。

格里格来自皮尔金这套作品当中的清晨。茅素雅所领导的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为我们演绎过之后，有舒曼的钢琴曲《阿拉伯风》，有请钢琴家普列尼。

0: 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申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贤以德布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贤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在5月21号星期四夜晚8点钟在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举行，欢迎你索取免费门票，座位有限，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会在5月4号星期一中午12点上载到第四台网页，网址是 radio4.rthk.hk。
1: 继续我们的音乐欣赏，接着下来为你送上的有布鲁克，是他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属于 G 小调的这一首乐曲，有小提琴演奏家郑京和联同金本所带领的皇家爱乐为我们演绎当中的第二乐章。

0: 佢系小提琴演奏家郑京和联同金本所带领嘅皇家爱乐乐团，刚才演绎过有布鲁克嘅 G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林姆斯基高沙可夫为《天方夜谭》这一部作品所写成刚才的其中一个乐段，讲及的是年轻的王子和公主的故事。安素美率领瑞士诺曼第乐团为我们的演奏之后，也都将我们今个星期的节目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在这里祝你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下星期一同样的时间晚上7至8，继续在第4台的空间同你分享好音乐啦，拜拜。

0: 洛夫的 G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先为大家介绍两位的音乐家。秦立毅出生于音乐世家，虽然从小就学习音乐，但是并不是一直走在音乐的道路上的。年少成名的他九岁入读上海音乐学院附小，十三岁获得全国大提琴比赛第一名，还获得澳洲全国大提琴比赛第一名，更同墨尔本交响乐团合作。大学选择专业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勇敢又大胆的决定，进入墨尔本大学学习金融专业。之后更加获得全额奖学金，前往英国北部皇家音乐学院继续学习音乐。嗰阵时就下定决心，以古典音乐作为终身职业。23岁他获得第11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大赛大提琴奖的银奖，成为了近70年来中国大提琴家在这项比赛中所获得的最高奖项，之后又赢得著名的鲁姆堡国际大提琴比赛的金奖。和他合作的钢琴家史托是国际公认英国最多才多艺、最富想象力的音乐家之一，亦都是当今最受欢迎的钢琴家之一。除了作为独奏家出现在主要的国际音乐舞台上，他还是最受欢迎的新乐演奏家，并经常和世界顶尖的器乐演奏家合作。史托还策划并且领导众多独具特色的音乐会系列和音乐节，更加录制了大量优秀的唱片。他曾经就读于万奴轩音乐学院以及皇家音乐学院，并在1978年的利兹国际钢琴比赛当中夺奖。除了繁忙的演奏生涯之外，他还是曼彻斯特皇家北部音乐学院的教授，并热衷培养年轻音乐家，让他们在创作世界当中发挥潜能。史托和大提琴家马友友合作演出并且录音已经有30多年，他们经常一起在欧洲、美国、南美和远东地区巡演。今晚第一部分，我们首先会听到大提琴家秦立毅和钢琴家史托送上舒曼的幻想小品作品73。舒曼在1849年2月在德累斯顿创作这一套作品，属于他一组的室乐创作。这些作品被构想成为诗意小品的组曲，在调性和整体表面上保持统一。这部作品最初是为单簧管而写的，原名是晚会小品，后来舒曼改用更有想象空间的幻想小品这个名字，亦都允许用小提琴或者大提琴演奏。虽然三个乐章篇幅短小，情绪各有不同，但他们其实构成一个紧密的整体。乐曲标示要连续演奏，三个部分之间有细微的主题联系。第二首的主题旋律源自于第一首的素材，而第三首则回应前两首的音乐想法，并以细腻的方式将它们融合一起。这些呼应并不明显，但是就好像记忆的片段一样隐约出现，营造出一种抒情而且含蓄的气氛。我们很快会听到大提琴家秦立毅和钢琴家史托一同演出。
1: Our concert begins with Robert Schumann's Fantasiestücke Opus 73. Composed in Dresden in February of 1849, this piece belongs to a group of chamber works conceived as cycles of poetic miniatures, unified by tonal focus and a shared expressive character. Despite their brevity and contrasting moods, the three pieces form a tightly integrated whole.Schumann creates a refined web of lyrical reminiscence, suggesting half-remembered thoughts and shifting emotional states. Coming to the stage now are cellist Qin Liwei and pianist Catherine Stott, here to perform for us Schumann's Fantasiestücke, Opus 73.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cellist Chin Li Wei and pianist Catherine Schott performing Brahms' Cello Sonata No. 1 in E minor, Opus 38.
1: 刚才听过布拉姆斯的 E 小调第一大提琴奏鸣曲作品38，由大提琴家秦立毅和钢琴家史托合作演出。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我哋一起欣赏紧系钢琴家史托全球告别巡演嘅上海站，佢同大提琴家秦立毅合作嘅演出。节目嘅尾声，我哋会听到拉赫曼尼诺夫嘅 G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作品19。呢一首大提琴奏鸣曲创作

0: 第一首是皮亚苏拉的《低调米农家》，第二首是拉克曼尼诺夫的《连胜曲》。而来到这里，这一场乐动互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史托全球告别巡演上海站亦都要结束了。音乐会在2024年9月5号在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演艺厅举行。而录音由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广播中心经典947频道提供。今晚四台音乐会为你作英语介绍，是我的同事梁敏莹，我是王家豪。多谢你收听，晚安。
1: And with that, this concert on four, Catherine Stott's Global Farewell Tour at Shanghai comes to a close. This concert was organized by the Shanghai Symphony Orchestra and recorded on the 9th of May 2024 in the Jaguar Shanghai Concert Hall Chamber Hall. The recording was provided by SMG Radio Classic 94.7. Your announcers for this broadcast were Toby Wong and myself, Cleo Liang, and the program producer was Toby Wong. Thanks for listening, and goodbye! If you would like to listen to this concert again, tune in to Radio 4 on Thursday, the 14th of May at 3 p.m.
0: 如果你想再次欣赏这场演出，欢迎你在下星期四5月14号下午3点收听节目重播。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聚焦于古建琴演奏家尚隆多身上。尚隆多是当今古乐界最具创意和人气的音乐家之一，因为他不受限于单一的音乐时代影响。他七岁开始学习古建琴，同时学习钢琴，并在爵士和即兴演奏方面都展现才华。他横跨不同音乐风格的理解，深刻影响他对巴罗克音乐的诠释，亦都是这场音乐会的重点。我们会听到他带来法国黄金时代多位作曲家的创作，包括拉摩、富普兰和罗雅为古建琴而写的作品。前期没错过这场法式回响法国古建琴名家录，接下来星期一晚上八点，四台音乐会。
2: 青春的音乐再次响起，每年一度香港学校音乐节，年轻学子展示才华，互相交流。这个月有第78届香港学校音乐节节目，逢星期日朝早11点播出，之后的星期五下午2点重播，一起重温同学每个全程投入的时刻。接下来一集小学合唱决赛新界区域中级组和高级组。

李察史的老师在写完他的大提琴奏鸣曲和钢琴奏鸣曲之后，就着手创作这一首钢E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作品18。这首作品是1888年完成的，当时他正是和女高音歌唱家阿娜热恋，后来阿娜都成为他的太太。这首音乐的旋律相当动人，今天欣赏的是第一个乐章，先由钢琴独奏开始，抒情的小提琴很快就加入了。我们欣赏一下小提琴家麦多利和钢琴家麦当劳的演出。

小提琴家麦多里同埋钢琴家麦当劳一起送上过理查史特劳斯嘅钢E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作品十八嘅第一个乐章。莫扎特啦，喺1780年呢就写好咗佢嘅 D 大调第十七首西游曲作品 KV 334，而呢一首作品好可能咧就系为咗佢好朋友罗比尼西咧喺萨尔斯堡大学法律专业毕业而写噶。呢一首作品系有别其他佢嘅西游曲啦，呢一首咧特别长啊，超过40分钟咧先至完成全首嘅演奏啊。而其中第三个乐章叫做小步舞曲，可以话系最出名噶啦。原来咧又叫做莫扎特嘅小步舞曲啊。不过咧今日我就拣咗当中嘅第四个乐章一齐欣赏啦，系一个慢版嚟噶，听下圣马田室乐团嘅演出。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喺1904年，马勒嘅事业咧就如日中天啦。佢嘅第二个女咧，亦都喺呢一年嘅6月出世啊。一如以往啦，去到夏天嘅时候咧，佢就会离开维也纳，去到咧麦尔尼格嘅湖边一个别墅度度假。第七交响曲嘅第二同埋第四个乐章就喺呢段时间完成噶啦。咁第二年，即系1905年嘅夏天咧，佢就写埋第七交响曲嘅第一、第三同埋第五个乐章。呢一首作品就喺1908年喺布拉格，为到奥地利国王约瑟夫一世登基金禧纪念嘅致庆入面首。

演了。不过呢，由创作开始去到首演这几年之间，马勒的事业和生活都急转直下。1907年的时候，他就被迫辞去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指挥的职位，他的长女亦都因病离世。这段时间马勒亦都发现自己患上晚期的心脏病。不如我们现在一起欣赏一下拜恩斯坦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绎马勒的这首第七交响曲当中第一个乐章。

伯恩斯坦领导纽约爱乐乐团送上过马勒的第七交响曲当中第一个乐章。跟住落嚟，我哋欣赏嘅咧就系冰基嘅《伊丽莎白小夜曲》，有请汤连逊同埋佢指挥嘅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

汤连逊领导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演奏过冰基的《伊丽莎白小夜曲》。第一小时的夜深曲暂时结束，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我李德芬会继续送上第二部分的节目，一阵间见啦。

0: 星期日下午三点嘅音乐瞬间，我姚允坤会同你首先欣赏拉赫曼尼诺夫嘅音乐瞬间。作品系喺拉赫曼尼诺夫喺火车上身上现金被人洗劫一空之后而写嘅。之后系肖斯达高维涅嘅 F 大调第三弦乐四重奏。最后有 C.P.E. 巴克神剧《耶稣的复活与升天》，关于升天嘅第二部分。收听三点至五点嘅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到呢啲动人甚至有教育意义嘅作品啦。
1: 青春嘅音乐再次响起，每年一度香港学校音乐节，年青学子展示才华，互相交流。这个月有第78届香港学校音乐节节目，逢星期日朝早11点播出，之后的星期五下午2点重播，一起重温同学每个全程投入的时刻。接下来一集小学合唱决赛新界区域中级组和高级组。

布索尼的第一册《印第安日记》就有四首的钢琴独奏，就以印第安的主题作为基础，而第二册呢就只有这一首《精灵舞蹈之歌》作品47。早教话呢，这一首作品是弦乐、六支管乐和一个鼓的练习曲。我们欣赏一下若飞领导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的演出。

若非指挥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送上过布桑尼的《精灵舞蹈之歌》作品47，是来自他的第二册《印第安日记》。克鲁格神父在1838年法国出生，他6岁的时候爸爸就过身了，之后一家就去了北美洲定居。1860年他立志侍奉神。今日欣赏他创作的叫做《耶稣的生平》，是钢琴独奏的作品，一共有6部分。我选来的就是其中的第一照第三首和最后一首，分别是拿撒勒、伯里恒、勒尼撒勒和阿里路亚。有请钢琴家华尼加。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布斯泰乌德这首专主种就很有巴洛克时期中期的法式的意大利风格。不过呢，这首作品是不是真的布斯泰乌德的创作呢，就一直有存疑啊。手稿呢就没有作者名，而他的名字只是出现在封面一个正方格框住啊，而且呢还是后期加上去的。从风格研究，有学者认为呢就不是他的作品，不过亦都有人认为是。是不是都好呢？我们一起欣赏一下这首专主种。

呢一首咧就系布斯泰乌德嘅专主颂，由瑞特指挥剑桥合唱团联同新音乐团以及多位歌唱家一齐送上，有女高音迪维逊同埋希尔，女中音马歇尔，男高音布列克威尔，以及男低音荷利德同埋克鲁奇。跟住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华根纳喺1939年完成嘅俄罗斯主题《引子与副格》作品47，有请管风琴演奏家郭隆卡。

管风琴演奏家郭龙卡送上过华根纳的俄罗斯主题引子与副驾曲作品47。今晚的夜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李德芬，多谢你收听啊，晚安。

星期日下午3点的音乐瞬间，我姚允坤会同你首先欣赏拉赫曼尼诺夫的音乐瞬间。作品是在拉赫曼尼诺夫在火车上身上现金被人洗劫一空之后而写的。之后是肖斯达高维涉的 F 大调第三弦乐四重奏。最后有 CPE 巴克神剧《耶稣的复活与升天》，关于升天的第二部分。收听3点至5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到这些动人甚至有教育意义的作品了。

刚刚欣赏过的行板与五首变奏曲是莫扎特的音乐，而之前亦都带来过有唐乔望尼变奏曲。开始这个钟头的节目，你欣赏过有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接着将会

刚刚听过有来拆的 A 大调长笛五重奏，而之前有大提琴家罗信拉奏过是佛瑞的哀歌，亦都有艾尔加的叹息。而开始这个钟头节目有罗卡泰尼的小提琴奏鸣曲。在稍后你将会继续听到是布拉姆斯的 G 大调三重奏和苏亚的 D 大调幻想曲的。

刚刚欣赏过由英国作曲家迪帕特的《哥里尼幻想曲协奏曲》，有圣马田新乐团的成员去演出。在之前我有听过莫扎特的斯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 K545， 由钢琴家内田刚子去弹奏。而开始这个钟头有佛汉威廉士的六袖子幻想曲，是由伦敦交响乐团去演出的。接住落嚟会为你带嚟两首嘅作品，首先有贝多芬嘅第五号 F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别名《春天》当中慢板乐章，拉奏小提琴嘅有大卫爱尔斯泰克。再跟住我哋会听到有华台夫嘅《溜冰者圆舞曲》，由伦敦交响乐团演奏。

啱啱欣赏过有西班牙作曲家葛拉纳多斯的少女与夜莺，弹奏钢琴的是西班牙钢琴家拉洛加。在之前有浮雕合奏团演出洛克的第六号 G 大调古提琴组曲。接着下来为你送上的有古典古乐团演出莱察他为双簧管和弦乐四重奏而写的五重奏作品107。除此之外，还有德弗扎特所写的 G 小调大提琴回旋曲作品94。拉奏大提琴的是马友友，还有柏林管弦乐团一起演出。

0: Art Tidbit
1: 艺术焦点。
2: 嚟到五月九号，由我马贤影同你今日话当年。琴日就系钢琴家 Rudolf Serkin 舒尔健嘅逝世纪念日。舒尔健生于波希米亚地区嘅犹太家庭，佢爸爸系男低音歌唱家，所以舒尔健细个未识睇字，先识睇谱啊。九岁嘅时候，佢去到维也纳，除咗学钢琴，亦都跟马克思同埋勋伯克学作曲嘅。1920年，佢认识到小提琴家贝树 Adolf Busch， 两个人一起喺欧洲巡回演出。1935年，舒尔健同贝树嘅千金结咗婚，成为一家人。后来全家搬到去美国，舒尔健获聘成为寇蒂斯音乐学院嘅教授。1968年仲成为咗院长。佢又同贝树喺佛蒙特创办马堡路音乐节，每年夏天都同好多音乐大师同埋年轻乐手共聚一堂演奏室乐噶。舒尔健为人忠直诚恳，在乐坛入面深受爱戴，他有非常扎实的技巧，演奏风格高贵热切，主要曲目范畴是由巴克至布拉姆斯的德奥作品。他的演奏生涯维持到84岁才结束的。明日就是俄罗斯作曲家 Anatoly Leonov 李亚道夫的生日了。李亚道夫是在1855年在圣彼得堡的一个音乐家庭出世，他的爸爸和祖父都是知名的指挥，所以他小时候已经在家接受音乐训练。

1870年佢进入圣彼得堡音乐学院，起初主修小提琴同埋钢琴，后来亦都成为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嘅作曲学生。不过冇几耐之后，李亚道夫因为经常缺席而被赶出作曲班啊，直到1878年佢要准备毕业作品嘅时候，先至获准再去上堂。结果佢写成嘅毕业作品《戏剧配乐马西纳的新娘》首演成功。李亚道夫之后亦都在学院入面教理论、对位法同埋作曲，其中一位学生就是普罗戈菲夫啦。李亚道夫在教学之余，亦都有作曲同埋指挥啊。佢嘅作品富有俄罗斯民族色彩，好多时仲以民歌或者系民间传说作为素材。佢嘅管弦乐作品《女巫巴巴雅加》、《魔狐》同埋《交响诗》《基基摩拉》，到今日咧仍然好受欢迎噶。